0: 现在是凌晨4:30，比闹钟还烦人的是你旁边的那位呼噜声。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

0: 性到底最。
1: 现在是清晨五点半，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

0: 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海军齐齐哈尔舰电工技师郭峰为代表的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的年轻军士们，潜心钻研装备革新，为舰艇安全航行保驾护航的事迹。
0: 重点关注：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仍然坚守战位，加强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组织战备拉动演练，全力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
1: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

0: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部称，以方获得6500吨军事装备，可能很快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赣江长歌》。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军中工匠风采》。今天请听第二集，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为大师傅搭梯，给好徒弟铺路。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丁蕊、吉建成、刘在耀。
2: 其实我做的这东西就是考虑在将来哪天实战了出现这种突发性故障，我通过我的小发明，我会第一时间排除故障，保证我们舰艇航行，还有给这雷达呀、武器设备供电。
1: 海军齐齐哈尔舰电工技师一级军事长郭峰性格内敛，甚至有点社恐，可聊起自己维护的装备却如数家珍。他敢想敢干，擅长啃硬骨头，不仅开发出多项实用的小发明小创造，还多次走上支队培训班的讲台，带徒弟传技能，把一身本领倾囊相授。日落时分，记者跟随郭峰走进了他的工作间，他拿起自己设计制作的一件工装介绍说，
2: 像那个工装这样的小东西啊，检查我这个开关是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开关你坏了以后，我全舰我用不了我的舰上的电，用不了那你这出不了海了。
3: 那这能查出来问题在哪？
2: 我首先是检查它有问题啊，我自己修也行，或者是我就再换个别的，因为上次我领一个过来那个新的就有点问题，那怎么办？我用它，我就不用非要在我这个现场试了，我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试的新的开关是不正常。
1: 郭峰之所以走上技术创新之路，源于他在岗位上日复一日的观察与琢磨。几年路就像人体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有一处疏漏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的故障，所以每进行一故障声音不敏感，总也辨不清问题的症结在哪。于是他就琢磨着想要设计一款声音模拟装置。
2: 那这个就是我发明的一款不稳定吸合声音模拟装置，好比说我这个短路环断裂，它就滋啦滋啦响，那滋啦滋啦是怎么个响法呢？那通过这个设备你能听到，给它模拟出来了啊，原来是这个声音的。
1: 这款模拟故障声音的装置研制成功后，受到战友们的一致好评，支队还帮助郭峰申请了国家专利。这几年做事一贯用心的郭峰，又陆续设计出电站装置故障排查、冷藏装置故障排查等多个训练装置。这些小革新、小发明在练兵备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表现出色，郭峰也荣立三等功两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一次，被评为海军舰员级技术能手。
2: 有个电站故障排查，这是专门给电工专业设计的，还有这个冷藏装置给舱段专业设计的，还有这个风机泵类给轮机专业，单位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提供了可操作的时间，利用周期检修期间，我可以对这个设备进行深入的研究。
1: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事队伍，要求广大军士不断提高能力水平，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徒弟。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推出多项具体举措，努力为人才成长搭梯铺路。一方面，支队给予郭峰这样的骨干班长全方位支持，让他们放开手脚钻研业务；另一方面，从2022年起，支队每年开设培训班，让更多的军士有机会得到大师傅的点拨，加速能力素质的跃升。郭峰的徒弟海军芜湖舰一级上士信宇飞告诉记者，如今郭班长研发的各种故障排查装置，除了用于实际工作当中，还搬进了支队修理所。

0: 因为舰艇部队的它这种武器装备也好，或者是这种设备也好，它都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这种迭代升级，经验、专业、同等的重要。同时，我们通过一些这种个人的职业技能鉴定和这种培训，来提升他们这个专业能力素质。
1: 近年来，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一批批军士卯在站位苦练硬功，成长为素质过硬的专业尖兵。在人才队伍的引领托举下，支队出色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多个战法训法得到检验磨砺。谈及未来，齐齐哈尔舰郭峰坚定表示，自己将继续朝着技术精湛、精益求精的目标勇毅前行，以极致的钻研精神、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我认为的这个工匠，首先要守住初心，技术要精湛，求真务实的态度。我们舰艇是技术密集型岗位，只有认真钻研、扎实学好本专业技术，掌握装备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才能
3: 机务、产务、防空等各个岗位站位的官兵闻令而动，立即转入应急战备状态。这次演练以低空突发特情为背景，多专业要素一体联动，同步作业，有效锤炼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杰辉：
4: 我们立足实战标准，常态保持临战姿态，锤炼应急处置本领，坚决守好空防安全底线。
5: 损管警告，后补给舱起火，四句话组织灭火，后三小队支援。
3: 五一假期，海军华罗庚舰以高度戒备状态扎实做好节日执勤工作，并穿插开展损害管制、防核化、反恐反海盗等科目训练，有效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节日空防安全，组织了一场全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演练以不明空情查证处置为主要内容，重点锤炼复杂空情下的应急响应、目标识别、精准处置等实战能力，为空天安全筑牢坚固屏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李锦：
6: 我们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必将第一时间升空，精准处置，以过硬的本领守护祖国空天安全，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3: 节日不忘战备，时刻枕戈待旦。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节日空防风险特点，围绕目标识别判定、反干扰操作、地慢小发现等实战化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各作战单元高效协同，全面锤炼部队的应急应战能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以在高原复杂电磁环境中构建通信网络为课题，组织全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检验部队应急应战保通能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彭涛：
7: 五一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战备值班制度，紧盯高原战场不同保障场景，组织通信战备拉动检验，确保应急情况迅即处置，迅速响通。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多地迎来客流高峰，在北京南站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官兵结合客流变化，合理调整执勤方案，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执勤点位，为出行旅客和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在江苏扬州，武警官兵在瘦西湖、文昌阁、东关街等热门景区采取定点之守与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与人流疏导，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游客吕阳：
8: 平时这个五一期间，火车站人流量大，不仅是为我们这个站岗保证我们的安全出行，我感觉非常的放心，给武警同志。
3: 武警江苏总队扬州支队杨文豪：
9: 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出行是我们的职责，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看到游客们脸上满意的笑容，这份坚守便有了意义。
1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燕嘉欣、宋晨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4月30号在凼仔军营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连续3天面向澳门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开放。活动期间，驻澳门部队官兵将向来宾们演示综合格斗、协同攻击、反恐行动和综合战斗技能等，多为展现新时代练兵备战。

0: 场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市民与学生可以现场体验装甲模拟射击、自救互救、战场防护、战术基础动作等内容。驻澳门部队还在荡仔礼堂准备了军民大联欢、共筑强国梦主题文艺演出。节目融合传统民俗与军旅特色，生动展现官兵练兵备战的昂扬场面与爱澳亲民的心生情怀。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已成为驻澳门部队特色品牌，通过活动进一步架起了军民连心桥，凝聚起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共护澳门美好明天的坚定力量。
1: 记者赵文报道。四月份以来，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以整训锻造换新风、攻坚冲刺向百年为主题，深入战舰备任务一线，为各军兵种、武警部队及国防动员系统等单位的基层官兵送去75场主题演出，并现场创作赠送书法作品1800多幅。一场场量身定制的演出，为服务备战打仗、攻坚建军百年持续贡献军事文艺的力量。记者王静、徐小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预提指挥军事集训，集训围绕指挥、教学、组训、管理四大核心能力标准，采取集中强训、定期考核、全程淘汰的方式，着力为基层培养一批能指挥战斗、能组训任教、能管理教育的指挥军事人才，助推部队按纲抓建水平提质增效。
0: 记者朱帅、孟勋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油料技术保障大队与驻地民兵开展2026年度基干民兵油料专业挂钩训练。这次训练围绕油料基础知识、码头油料保障实施、暗滩无码头油料补给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帮助驻地民兵夯实油料保障基础技能，提升战时油料保障支援能力。
1: 记者赵泽宁报道。为维护军服的专用性和严肃性，强化军服销售管理，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武部近日联合区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在辖区内集中开展了守护戎装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工作组对10多家军品店、服装商户等进行了突击检查和法规宣讲，对违规出售军服仿制品以及违规使用军服、军品等字样进行广告宣传的商家进行了处理。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4月30号，距离美以伊战事爆发已经超过2个月，伊朗迎来国家波斯湾日，高层密集强硬发声，称已经对美国失去信任，并强调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德黑兰多个区域传出防空系统的拦截声。同一天，特朗普声称已经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并称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受阻。
1: 据伊朗方面5月1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对美方的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极其残酷，过去2年半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冲突就证明了这一点。巴加埃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调解人是谁，期望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国防部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的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运抵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还说，自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以色列已经通过403次空运和10次海运行动，接收了超过115600吨。军事装备，以军的采购和运输行动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扩大规模。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4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4月8号生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经因为停火终止，眼下不需要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的授权。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

0: 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盟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

0: 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七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

0: 竟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发展，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0: 足迹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
2: 及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5: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6: 5月1号，中国铁路正
7: 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2: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3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是从5米挖到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6: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

0: 枢纽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
2: 通。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3: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2: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4: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5: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0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5: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

0: 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会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会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1: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乡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公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超，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新闻从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为规避60
2: 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上述地区需关注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一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会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会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1号继续举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辽宁队、广州队，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
1: 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威胁。
2: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在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5月1号到期。
1: 巴基斯坦官员1号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转交给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
2: 特朗普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尽管伊朗在谈判当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其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
1: 总台记者1号获得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还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
2: 伊朗最高领袖莫杰塔巴·哈梅内伊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称，将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制定并实施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 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

0: 济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
1: 据以色列方面一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0: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1: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一号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七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四艘驶离，三艘驶入。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三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在当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应该说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那么美伊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对双方都有负面的冲击，所以现在美伊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就是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形。那么首先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应该说进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有一个心思，就是他要通过对伊朗发动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在谈判桌上去让步。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视以色列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直希望对伊朗进行持续性的军事削弱的，那么他对4月8号的停火本来就不满意，这一段时间以来也一直在做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准备，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实际上也不排除以色列再次发挥这种战争推手的作用。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可见。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
0: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亿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
1: 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0: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以松弛自在的模样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1: 是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呢，有这样一群深耕小众和新兴岗位的劳动者，他们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看不见的岗位有着看
7: 开往盐城站的高级九星次列车，请您核对好组。
8: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9: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那。

0: 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经营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1: 列车一路向南，在三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2: 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1: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精英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0: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一两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1: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2: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经营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经营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3: 车最好了吗？
4: 好，关注拐
1: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
5: 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是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6: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1: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陆梦怡说，
0: 这个是沾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就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1: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7: 你再给我再做点胡椒肉，我牙都多弄点海给你。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1: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0: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在这一宏大工程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与泥沙堆积，这些难题该如何破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4: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1: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5: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4: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5: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5: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

0: 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
1: 有哪些新变化？对消费者选购燃放烟花又带来哪些指引和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2: 我今天请大家吃饭，是因为我把大家当朋友。今天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3: 求婚啊？
2: 这么明显吗？
4: 哥，要不你先把胸花摘了呢？
0: 你穿成这样，
2: 头发搞成这样，我觉得还行啊。我连婚宴都订好了。
4: 你真的
3: 要结婚啊？
2: 今晚8点，我要向我一生的挚爱青霞求婚。
0: 现在都快7点了，你8点就要求婚，会不会有点太突然？
2: 今天啊，诸位高高低低帮我点忙，千万不能告诉青霞。
4: 艾米，青霞姐来了。
2: 不行，我得藏起来呀，我藏这儿。哎
4: 哎呦，哎，都在呢，
5: 在呢。
4: 胡三变不在吧？
5: 不在，
4: 真不在，
5: 真不在。
4: 哎呀，那就好。这个胡三变不对劲儿
5: 啊。
4: 他约我今晚8点来咖啡厅，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想跟你。你们几个怎么在这儿？
6: 我们
4: 啊，我明白了，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2: 没有，
0: 那就是
4: 管你借钱。
0: 我怎么可能借钱给他呢？
4: 总不能是体检查出什么毛病，得了绝症了。
7: 他在非洲整天追野猪，怎么会得病呢？
2: 可不是嘛。
4: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到底是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急死啊？
2: 他就是想跟你求婚。
4: 跟我求婚？
5: 不是你，
4: 不是我。
5: 是你，
4: 到底是谁？
5: 就是你。
6: 惊喜吗？
4: 高兴吗？
0: 你同意吗？
4: 简直莫名其妙。我很愤怒。再见了，我的单身女王。青霞，嫁给我吧。
2: 我能反悔吗？
7: 你不行，你排到第。打牌就跟求婚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
2: 一场注定要输的牌局，怎么才能不输呢？
0: 不上牌桌不就输不了了吗？要是青霞不同意的话，我们就让胡三变求不成婚，这样他上不了牌桌，就既保存了面子，又保存了希望。
7: 如果他同意，我们就帮三变哥凑一手好牌，让他稳赢。
2: 为了三变和青霞的幸福，我们要一起努力。

0: 我怎么唱凤凰传奇这儿了？
1: 我们现在就去试探青霞的态度，你等我们消息 ，over。
2: 气球，拼图，蛋糕，
3: 灯光，
2: 青霞，你愿意？求婚是不是应该单腿下跪啊？

0: 七霞，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戒指哪儿去了？你等我，我拉家了。哎，七霞，胡三变家里人知道你们俩的关系吗？ 他们什么态度啊？胡三变，他说他是孤儿，之前在国外的孤儿院长大，还出过一场车祸，十岁之前的记忆他全都没有了，这也太扯了吧！我觉得他在骗我。<笑>
1: 哎呀，整的挺精致。哎。 冰淇淋蛋糕怎么能在冰箱里呢？应该在。这灯怎么还绿了？这音乐怎么了？

0: 秦山，你能不能先坚强一点？你站起来好不好？
1: 晚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我还有戒指，
0: 对，
1: 我就用戒指直接跟青霞求婚，我应该怎么说？

0: 人呢？
1: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我的戒指让人偷了，然后我打电话报警，我说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呢，我就想找亲哥借个戒指，然后我一会儿求婚用。
0: 这好像不太好借吧？
2: 你想啊，行侠万一答应了，这戒指就戴他手上了，你也不能从他手上撸下来再还给我们，这不合适吧？
1: 我买。嗯。哎呀。这么大吗？我可能买不起这么大。
0: 钻戒你也买不起，那你们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呀？
2: 秦霞，我们了解，他不求大富大贵，但是作为男人，总得让人家衣食无忧吧？
1: 那是那是。
0: 做你们的朋友，我随便想想都觉得好难呐。
1: 没那么难嘛。
3: 娘子。
4: 娘子。
3: 娘子，
4: 啊哈！我是我的头昏脑胀，腹中饥饿。

0: 相公，我是病了。
1: 啊，那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看个医生吧。
0: 不用了，没有用了，来不及了，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就拿着挂号费去买个病，好好活下去吧。
1: 哎，都怪我当时不听劝阻，一穷二白，一时冲动，一咬牙，一跺脚，就毁了你一生的幸福啊！正所谓贫贱夫妻难分难的啊。
2: 明白了，戒指我就不戒了，给个祝福行吗？得嘞。
3: 哎，青霞姐，
4: 青霞，
5: 你们都在这儿呢。
3: 来来
4: 啊，
3: 坐，
4: 先坐。哎呀，我就不坐了，马上八点了，三面在咖啡厅等我。
6: 不用去了，先坐。你约会已经取消了。
4: 取消了？
3: 我们替你取消了。
2: 他帮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浪漫的求婚现场。戒指已经被我们偷了。
3: 音乐我都给他换了，
2: 哎，你蛋糕我也给烤了，
3: 哎，那个拼图我全给打乱了，
2: 那过程可叫一个惨烈。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我们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嗨。
2: 嗨。
1: 请欣赏童话故事。从前，有一个女王，在刚才巡游的时候，一匹驾着马车的马受惊了。

幸好有一个流浪汉出现，勇敢地拦住了金马。嘿，不要动！救下了女王。女王回到宫中，女王说：“流浪汉，你想要什么？”流浪汉低下头，没有说话。女王说：“嗯，你为什么不回答呀？”就在这个时候，流浪汉突然开口说。 我这一生都在准备着跟你面对面的时刻。当你还是一个公主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那个时候，你登在报纸上的照片还不是很清晰。我无数次幻想能为你撑伞，无数次幻想。 能为你歌唱，我无数次幻想，能牵着你的手就好了。可这些都是幻想啊，女王。如果我单膝跪地，能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吗？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流浪汉站了起来，笑了笑，转身走了。哎呀！ 其实这个故事。 是流浪汉单膝跪地，对女王说：“你愿意嫁给？”

0: 我不是女王，你也不是流浪汉，
1: 对，你是余惊吓，而我是。
2: 直升机，
3: 我怎么感觉有把小提琴在我头里拉呀？
2: 三少爷，
3: 不要再挣扎了，老夫人想的想的不行了。
2: 老夫人，
1: 老夫人，
3: 老爷让你赶紧回来继承家业。
2: 继承家业，
1: 其实
3: 我跟你们回去。你走了？我怎么感觉有点大起大落的？
1: 青霞，我确实不是流浪汉，更不是那个被直升飞机接走的少爷。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我会用尽全力去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求婚连戒指都没有啊？我有。

0: 请侠现在就快答应，你到底能不能够？
1: 而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成就。
2: 未来可能会有坎坷需要你们承受，
3: 不要害怕，你们还有我们这帮朋友。

0: 你还记得我吗？8月3号，这3000块钱你换哪儿去了？媳妇儿，你是不是忘了？那天你妈直播不是和人打
1: PK 吗？我手一滑，给你妈刷了个嘉年华。当时我钱不是花这儿了吗？那我问你，去年你给公司垫的那5000块钱给你报了吗？公司说正走流程呢，让我再等等。
0: 这流程都走1年了，我告诉你老陶，这5000块钱你要不回来，咱俩就离婚。
1: 媳妇儿，
0: 我这是怎么上班啊？哎呦我去！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我的上个男朋友就是吸烟吸走的，你是不是要跟他一样化成一股烟呢？
1: 这是他媳妇儿。
0: 对了，明天我要跟我姐妹去一趟13陵，陪不了你喽。明白了。又见炊烟升起。
2: 刘会计，我有笔报销的钱，在公司走流程走1年了，你看啥时候给我报啊？
0: 暮色照大地。
1: 哎呦，别唱了，这钱必须得给我，我媳妇要不跟我就离婚了。
0: 哎呀，急什么呀？ 你看啊，这是5年前小张给公司买的抽纸，这是4年前小李给公司买的卷纸，这是3年前小王给公司买的报纸、瓜子、柚子。
3: 报名停！他媳妇儿的啥？
1: 哎呀，你能不能帮帮我呀？加个3儿也行啊！
0: 再等等。
1: 我真等不了了，我媳妇儿逼我的。
4: 叔叔姐姐
5: ，I'm here。
1: 听说你在备孕，我买了东西送。摄像头。签完了。谢谢。哈哈哈哈哈哈！不是，这没按流程走啊。
0: 他的流程已经走过了。那我也会，
1: 会计要去13陵。
0: 走着过去真不行，路上扫个单车走，走到一半卡成狗。你给我下来，干什么？
1: 我的流程也走过了。<笑>哎呀，
0: 给姐送这么大一串鹌鹑蛋，这都盘包浆了。<笑>
1: 那我签字那事儿，
0: 签。
1: 哎，不就是签个字嘛，
0: 下次就不要搞这么繁琐了啊！去找经理签字吧。
1: 还找经理签？
0: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经理喜欢钓鱼。
1: 哦。<笑>

0: 嗦西拉发咪嗦瑞，来来瑞瑞发。好好好，好难听。
1: 我这叫头啊！哎，
0: 你说带我来海钓，没想到你带我来什刹海钓，人也没有鱼，
1: 我都等着急了。
2: 经理，您就放心吧，我都在这儿打了两个小时窝子了，肯定有鱼。
3: 哎呀呀，有钩的有钩！哎，
0: 还真有鱼，我看看。哎，小鲫鱼，小鲫鱼，我等你等的好着急。大鲤鱼，大鲤鱼，我看看你的双眼皮。哎，大鲟鱼，大鲟。这个鲟鱼是什么意思？
2: 我怕你想方便的时候不方便嘛。
0: 好好好，好周到。
2: 哎，那个经理，哎，
0: 把这个小黄鸭递给我。
2: 好，
0: 我挡一挡紫外线。
2: 经理，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2: 我给公司啊垫了5000块钱。
0: 啊，好好好。
2: 但这钱都过了一年了，还是没给我报。
0: 好好好，
2: 钱报不下来呀，我媳妇就跟我离婚。
0: 好好好。
2: 经理啊，你别再说好好好了，那你倒是给我签呢。

0: 不说好，经理，经理，经理，经理，哎，请您签字，嗯，没有笔了，请不了了，下次再签吧。 选个笔芯吧，这么多的笔芯，我真想给你比个心。哎呀，我说小陶啊，哎，看在你这么用心良苦的份上，我给你签。
1: 好，
0: 但是我告诉你，我签还不行，你还得找董事长签。知不知道董事长最喜欢什么？
2: 打高尔夫，好，好，好！喜欢雅迪也挺好。哎呀，董事长，哎呀，董事长，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1: 哎呀，别提了，都是高尔夫惹的祸呀。
2: 你打高尔夫怎么能伤成这样呢？
1: 我正打高尔夫球呢，一辆高尔夫车就给我撞出去了。我这样啊，基本也就告别高尔夫了。哎呀，你这拿的是啥呀？哦，我这是高尔夫的另外一种打法。嗯，斯诺克夫。不客气了，哎。
3: 有事儿吧，董事长，要不说您聪明呢。哎，真有个事儿。嗯，我和媳妇儿啊。老陶，帮我接下电话。喂，我告诉你啊，不要再跟我提什么签字报销，我都伤成什么样了，我怎么签字？谁再跟我提签字报销，直接开除。
1: 老陶，你说这种人啊，我都伤成这样了，还让我签字？
3: 哎，我不咋。
2: 不是冲你啊，你刚才说你跟你媳妇儿怎么着？我说我和媳妇儿啊，我和媳妇儿最近看了个公益节目，叫《不给媳妇儿交5000就离婚》。
1: 你媳妇儿逼你看的吧？
2: 讲的啥呀？讲的是一个40多岁的帅小伙啊。 以在公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打了10几年的工，啊，第一次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就没走。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你有没有发现，一座城市真正的味道，往往藏在菜市场里冒着热气的摊位前，藏在阿玛尼端出的那一碗不起眼的食物里。今天想跟您聊的是延边一道传统风味——米肠。它看起来很普通，黑漆漆的一根猪肠，里面塞满了糯米和配料。米肠主要用新鲜的猪肠衣、糯米、猪血、豆芽和蔬菜做成，蒸好后切片，软糯嫩滑，脂香味厚，蘸一点酱汁送入口中，鲜香满溢，一点儿也不腻。在延吉的水上市场，天刚亮，蒸笼一掀开，米肠冒着白气往外涌，切成厚片，蘸上鲜辣的蒜酱，一口下去，扎实的满足从舌尖暖到胃里。2024年，朝鲜族米肠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延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美食的意义从来不止在味道，它是清晨集市里热气腾腾的问候，是这座边境小城里人们日复一日认真生活的味道。愿你的旅途中也有这样一道朴素却难